0: 您正在收听的是你好萧山，资讯早高峰，全程相伴。
1: 保温杯里不光只有枸杞，
0: 锻炼身体不能白花力气。
1: 敲黑板画重点，前方停靠，
0: 健康加油站。

0: 好，健康加油站，和您一起来关注到身边的健康话题。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日常的一些生活当中啊，厨房里头呢有很多的一些习惯，有好也有坏的啊。那如果是坏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提升我们这个健康的隐患的风险，危害家人身体健康。今天呢来说五个常见的厨房坏习惯，来查一查看看您有没有中招的。第一个，不开或者是
1: 早关油烟机。厨房油烟呢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源头之一，尤其啊现在很多的家庭都是封闭式的厨房，油烟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呢更严重。很多家庭都是以炒菜为主的，蒸炒煎三种烹饪方式相比， 蒸的 PM2.5 排放量比较小，炒和煎的PM2.5排放量 峰值是蒸的60到70倍，长期处在油烟环境当中，可能会导致咽喉炎、鼻炎、气管炎等疾病，严重的会诱发

0: 发肺癌。一些流行病学研究证实，餐饮油烟暴露与人群的肺癌发病存在关联性，而且呢会显著增加非吸烟人群的肺癌风险。
1: 嗯，做饭的时候啊就一定要开抽油烟机了，同时呢注意开油烟机的时间。研究显示呢，烹调前20秒啊就提前打开油烟机，可以更好的控制油烟的分布，防止油烟扩散。在烹饪过程中呢，一定要一直保持油烟机开启的状态，并且在烹调结束之后要让油烟机持续继续工作至少3分钟。
0: 嗯，
1: 第二个我们要说的是使用土榨油来做菜啊，很多人认为这个土榨的花生油啊，什么菜籽油。

0: 恋杂质多烟点低，炒菜的时候容易产生油烟，会增加患肺癌风险。其次呢，土榨油的原料质量不能保证，可能会混有因储存不当发霉的原材料，如果是被黄曲霉素污染了，常吃就有患肝癌的风险。所以建议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烹调油，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都有严格的检测的流程，相对更安全。
1: 第三呢，烹调油反复使用，家里煎鱼炸丸子剩下的油舍不得扔，经常会被用来继续炒菜或者是反复油炸。烹调油经过反复的高温烹调，会产生更多的致癌物和反式脂肪酸，不仅呢会增加患癌的风险，也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0: 第四，不刷锅就连续炒下一个菜，炒完一道菜之后，锅表面会附着很多上一道菜的食物残渣和剩下的油脂，如果继续用来做第二道菜，之前的食物残渣会焦糊啊，产生致癌物，残留的油脂也会因为二次加热产生有害的成分。所以如果需要炒多道菜肴，一定要在每道菜做好之后及时刷锅，再去做第二道。
1: 第五呢，是做菜放盐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

0: 醋来增加咸味，并不一定要狠狠的放盐哈。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
5: 哇，这事儿有点意思，
6: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5: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6: 热点大家说。

热点大家说，一起来观社会万象，论热点事件。在8月22号的时候，有博主发视频反映，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部分白菜。

方的渠道及时公布，让老百姓买得明白。第二，打击要狠，对这类主观故意漠视生命的行为，绝不能罚款了事，必须用刑事手段让他倾家荡产。第三，制度要牢，不能总靠记者暗访、自媒体曝光来解决问题，要建立长效的农产品保鲜剂使用黑名单制度，让违法者无处遁形。最后呢，也提醒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买白菜的时候多留个心眼，如果闻到有刺鼻的酸味或者化学味，菜根异常洁白，不易腐烂，就要谨慎购买。当然呢，我们也更希望这样的生活小窍门永远用不上。食品安全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一车问题白菜，拷问的是全链条的监管者。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为您介绍可以减轻压力的食物之橘子。在精神药理学的一项研究中，德国研究者挑选了120名实验对象，他们的任务是公开演讲和做数学题。结果发现，摄入3000毫克维生素 C 的人

0: 硕博应届生啊，岗位明确是在研发技术和管理岗上的。可是这些应届生今年七月入职的时候，却在仅仅一个多月后就遭遇到了人力资源集中约谈劝退，给出残酷的二选一选项：你要么签署个人原因离职协议，要么只是在这个时候拿到半个月的薪资补偿。如果说拒绝签字，那么第二个选项来了，被单方面调岗到车间流水线从事打螺丝、线路插接等操作工的工作。据一名被裁的硕士讲述，签的是管理层的岗位，干的却是流水线上的活。入职之后呢，被安排到了车间打螺丝、线路的插接，熟练后一天要打5-6千个螺丝，大拇指啊是足足疼了半个月的时间。
1: 多名学生提供

身立足社会不容易，找到合适岗位更难。企业应该秉持基本的契约精神，而不是将求职者的命运当作财务报表上的数字。此类不诚信的招聘呢，看起来是没有直接违背法律，其实是违背了基本的诚信原则，是对应届生求职入职特殊身份的一种侵害。事实上呢，剥夺了很多年轻人其他的应聘的机会。劳动合同法第八条就要求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如实告知工作的内容、工作的条件，招聘时承诺研发技术岗，入职之后逼人下车间，本身就踩在了法律边沿上。劳动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企业用工行为的监督。

信用消费的普及离不开信任机制的建立，信用免押模式大幅降低了消费门槛，为大量用户减免押金。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加绿色消费，创新智慧产品、智慧场景，利用先进技术加强资源匹配、智能调度，提升智能化服务水平，推动资源高效利用。依托先进数字技术赋能，相关的经营主体加快探索实践。人人租平台在全国布局12个标准化仓储履约中心，通过智能化调度设备，将次日达服务来覆盖200余座城市，覆盖率效率呢提升大约是50%。同时依托人工智能。

机票价格永远是第一决策要素，降价依旧是航司拉动销量最直接的方式。但是旅客需求本身是分层的，一部分性价比导向的消费者不愿意为餐食额外掏钱，另外一部分群体包括公务旅客、自媒体创作者与喜欢分享的普通消费者，愿意为更好的用餐体验支付溢价。飞机餐对于后者早已不只

台上发布美瞳广告代言啊，这种引发了视频的争议啊，这不一定代言是带货吧。那么在这条广告视频当中呢，方桃子口播美瞳戴一天很舒服，这个美瞳做了高光定轴可以放心戴着眨眼，这样的一种形式推销产品呢，让大家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啊，毕竟根本压根儿这虚拟人没法体验。数字经济发展当下呢， AI 虚拟人成了各行

0: 开篇营销行为及时的纠偏处置，还要压实平台的审核责任，以精准的监管划清红线，守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AI 虚拟人是数字经济催生的营销新工具，为商业传播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技术创新理应得到包容与鼓励，但说到底，工具本身没有豁免权，不能够借虚拟人设虚构体验，钻监管的空子。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0: 好的，各位，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台风动态，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啊，强台风级，今天的5点钟，中心位置位于杭州东南方向约514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

0: 筑路新城路下匝道口、博鳌路下匝道口下高架。通城高架路车辆可提前在萧山路下匝道口、建设四路下匝道口下高架，再从地面道路转换。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2: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3: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的主题词是键盘。书桌的一角静静摆放着普通的键盘，按键整齐排列，简单朴素，却是陪着我们日夜奋战的伙伴。它没有耀眼的光彩，却藏着无限的力量。指尖轻轻落下，清脆的敲击声此起彼伏，驱散浮躁，沉淀心绪。学习的时候，它记录知识，整理思绪；思考的时候，它承载想法，书写感悟。无数个日夜，键盘默默陪伴，见证我们的坚持和蜕变。按键渐渐留下细微的痕迹，

成长。方寸之间连接着坚持与梦想，容纳着汗水和时光。键盘虽然小，虽然平凡朴素，但是它却连接知识和热爱，记录点滴进步，来沉淀我们的时光。小小的键盘默默陪伴我们奔赴山海，熟悉

情放一放，让他们都做最真实最舒服的自己，就像我依然甜蜜如初恋。风雨一生的秘诀就是互相的看见和给予。

0: 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没有
2: 1079整点报，
3: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财政部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875.71亿元，同比增加356.22亿元，增长68.6%，主要是足球世界杯期间竞猜型彩票销量增长较快。据贵州省纪委监委消息，经贵州省委批准，贵州省纪委监委对贵州贵安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罗嘉玲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澳大利亚统计

狼团，汇聚力量，温暖相助。您的难题，我们来帮忙。法律、社保、求职、帮扶，全方位为您服务。拨打我们的热线，发布您的需求，我们就在您身边。生活中有疑问，遇到困难了，别担心，1079帮忙团来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快拿起电话，拨打8271。

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快拿起电话拨打8271-1011、8271-1022，或者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 FM107.9 融媒直播间联系我们，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另一头是我们的帮文团的成员楚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的是资讯方面的信息。先看天气，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不断靠近，今年起浙江风雨将明显增强。浙江省的气象台昨天发布的台风警报，大风和强降雨的主要影响时段啊，就在今天、明天两天，恰逢是天文大潮期，风雨潮三碰头，风险极高。沿海地区务必严阵以待。省防指已在8月26号12时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受沙德尔的影响，杭州市的气象台预计今天起至29号，杭州有一次风雨过程，风雨最强时段集中在27号夜里到28号，累计雨量东北东部、北部地区是

八月以来，我省雨量创历史同期最多记录，全省的雨量最多。我省雨量创历史同期最多记录，全省的雨量最多。我省雨量创历史同期最多记录，全省的雨量最多。我省雨量创历史同期最多记录，全省的雨量最多。我省雨量创历史同期最多记录，全省的雨量最多。我省雨量创历史同期最多记录，全省的雨量最多。我省雨量创历史同期最多记录，全省的雨量最多。我省雨量创历史同期最多记录，全省的雨量最多。 我省雨量创历史同期最多记录，全省的雨量呢？这个全省的面雨量是375毫米。本次的台风降雨落区与前期多雨区呢重叠，致灾的风险较高。三是风雨潮叠加风险。26号到28号是天文大潮期，天文大潮叠加增水风险。台风影响期间，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 这里呢，要提醒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应的防御措施。

1079帮忙团与您携手打造贴心的民生服务，让我们共同探索生活的答案，让困难不再是难题。生活中有疑问，遇到困难了，别担心，1079帮忙团来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快拿起电话，拨打8271-1011。

最近呢，日常出行当中新出现的一种现象啊，叫付费飞机餐啊，这个走红。免费飞机餐会消失吗？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事儿。过去呢，咱们坐飞机啊，航程达标，经济舱就会提供统一的免费的飞机餐。现在呢，煲仔饭、牛排、特色简餐，还有高端。

107帮帮团资讯正在进行当中，欢迎收听。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呢，迎来了全国的统一模范。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呢，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长护险，主要是为失能人员提供照护保障。8月26号，国家医保局发布了指导意见，对长护险的支付的范围、付费的方式。

那么这个债务该怎么处理啊？可能很多的朋友呢，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不一定啊，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老龄化的社会呢，独居老人身后的财产处置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杭州钱塘区呢，就有这样一起案例：一位62岁的独居老人离世，没有留下遗嘱。

快拿起电话拨打8271-1011、8271-1022，或者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 FM107.9 融媒直播间联系我们，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饭菜全部做好之后，不要立刻关机，让油烟机继续多运转一会儿，把残留的油烟排干净。我们不少人有个误区啊，觉得自己呢不抽烟，肺部呢就不会出问题。其实吸烟只是肺部疾病中一个诱因，二手烟、厨房油烟、空气污染、粉尘环境，还有遗传因素都会带来肺部伤害。很多肺部疾病早期没有明显难受的感觉，等到出现剧烈咳嗽、胸痛，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很多人体检查出肺结节。

关，远离二手烟，粉尘环境。第二呢是查出肺结节，不要恐慌，也不要忽视，按时随访复查。第三是食疗按摩，都属于日常保健。如果出现持续咳嗽、痰中带血，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检查，切勿自行调理，拖延病情。

些生吃的蔬菜品种。不过呢，市面上也有套路，就是拿迷你胡萝卜啊，拿这个迷你胡萝卜来说吧啊，有一部分呢是专门培育的小个头的品种，但也有呢是普通胡萝卜切割加工出来的，换个名字就是卖高价。大家挑选的时候呢，多留意表皮，如果看到明显切割痕迹，就不要多花冤枉钱。那么水果型的蔬菜为什么卖得贵呢？一方面呢口感好，大家呢愿意为更好的口味买单，另一方面呢部分的品种的种子的价格高，种植过程水分的温度管控精细。

还是你小姐，丫头镇王庙里要做戏文来，我要趁看戏文的辰光去会会景凤姑娘。

点点是个虚名，一捆虚文的胃口啊没好过。这个绍兴戏、黄梅戏、话剧戏、皮影戏、京戏、某戏，我生第八戏。这要是戏啊，你都要看过，一定要到戏文结束再肯回来。

0: 是爹爹回来了。
1: 嗯。
0: 咦，今早俺爹爹的声音，那个像望女叹气一样的了。哦，一定是老去吃菜动菜。

好的，多谢小姐，小姐那个心脏才好了，谢谢啊。

0: 是拿不出的。
1: 啊，紫砂都拿不出，看来那个生活水平还没有得到富康啊。
0: 啥个叫富康？
1: 那富康嘛，就是生活水平高，屋里条件好，有别墅有轿车。
0: 那么比富康低一点呢？
1: 比富康低一点嘛，叫小康。
0: 哦。
1: 哎，比小康低一点嘛，叫龙康。
0: 龙康啊！
1: 哎，龙康空个，我的女儿了。金文姑娘，你要尽快富起来啊！
0: 这哪能富呢？
1: 那个边豆腐地可以

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秦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

0: 绕到身后，用全力拖住肩背，一边踩水保持浮力，一边往岸边拖拽。溺水者本能的挣扎让他几次呛水，腰腹两侧被抓出数道长长的血痕，他却浑然未觉，直到岸边热心市民伸手接应，两人平安上岸。
1: 这时他才看清被救的是一名十六七岁的姑娘，确认女孩暂无大碍，郝国祥长舒了一口气。120急救人员和北赣派出所民警赶到之后，

0: 确认女孩暂无大碍，郝国祥长舒了一口气。
1: 120急救人员和北干派出所民警赶到之后，他做完交接没留姓名，便默默转身回家更换湿透的衣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郝国祥语气平淡，挽救生命是本分，换谁都会这么做。这样的本分，郝国祥早已不是第一次践行。他珍藏着一张1994年4月2号的上海《新民晚报》。 泛黄的第三版上记录着他年轻时的另一次挺身而出。那年他25岁，距离18岁穿上军装不过7年。这一年的3月31号，一名七旬老翁探亲途中踩入无盖窨井摔伤，当时还是上海某部队子弟兵的郝国祥驾车路过，二话不说将老人送医，挂号就诊，拍片，背老人上下。

0: 各类纵横，我真是遇上大好人了。
1: 郝国祥说，我既是党员又曾是军人，关键时刻就得挺身而出。而这句话他说了很多年，也做了很多年。1990年入党之后，模范作用好是部队对他一致的评价。近40载光阴，责任与担当早已融进骨血，成为了无需思考的本能。
0: 郝国祥的事迹传开后，萧山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将他评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8月12号，他收到了基金会颁发的3000元奖金。第二天，郝国祥来到了慈善总

等的茶馆，二三十张桌子的课堂全是人影子，在不明白的电灯光下拥挤着。他在人丛中站着，四周观望了一下，只有靠柱子跨了板凳挤着坐下去。虽然这桌子三方已经是坐了四个喝茶的人，但他们对于这新加入的同志并不感到惊异，他们照旧各对了一碗茶谈话。魏端本趁着茶房来掺开水之便要了一碗。

沱茶，先就着热茶一口气把几个烧饼吃了，这才轮到茶碗掺第三次开水的时候，慢慢的来欣赏沱茶的苦味。他对面坐了一位四十上下的同志，也是一套灰色中山服，不过料子好些，乃是西康出的粗笔机。他小口袋上夹一支带套子的铅笔，还有一个薄薄的日记本，头发卸了顶，由额头到脑门子上光滑如镜。

0: 和另外三个茶客并不交言。他大口袋里还收着两份折叠了的晚报，而他面前那碗茶揭开了盖子并不怎么样的黄，似乎他在这里已消磨了很久的时间了。魏先生料着他也是一位公务员，但何以也是一个人上茶馆却不可解，难道也有一样的境遇吗？心里如此想着，不免就多看了那人几眼。那人因他相望，索性笑着点了个头。
1: 啊，一个人上茶馆，无聊得很呐。
0: 魏端本一点头，
1: 可不是。
0: 然而，我是借了这碗沱茶。

魏端本感到无聊，在衣袋里掏摸一阵，并无所获，就站起来四面望着。那人笑着问：“你先生要买纸烟吗？”买纸烟的几个小贩子今天和茶馆老板起了冲突，今天他们不来卖烟了。哦，我这里有几支不好的烟，你先尝一支怎么样？说着，他已自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只压扁了的纸烟盒子，魏端本坐

这是抗战期间的节约名片。魏端本接了这名片，就觉得这人还有相当交际的，因为交际不广的人根本就把名片都省了。看到上面印着于进取三个字，下注了以自行。上款的官衔正是一个小机关的交际科的科长，这就笑了。我一看于科长就是同志，果然不错，我没有

0: 轻重芝麻小的公务员，谁知道我呀？以后我也改行了，摆个纸烟摊子比拿薪水过日子也强。话又说回来，薪水这东西以前不叫这养廉银子吗？薪水养不了廉，叫人家从何廉起？
1: 12:30，
0: 无论做什么事的第一要义总得把肚子吃饱，做事吃不饱肚子，他怎么不走出鬼外去想法子呢？说完自顾自地轻轻摇着头，外面依然是行人稀稀落落，有人进来有人出去。于进取隔了桌面，将头伸了过来，放低声音

0: 今天的对话1079。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幸请到了资深撰稿人，原来也是我们萧山电台早高峰的评论员金池金老师来做客我们的对话1079。我们和金老师一起来聊一聊阅读，来聊一聊写
1: 作，还让我帮助他写作管理图书借阅事务。我当时年纪小，感觉很受器重，巴不得多做一些事情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责任心求知欲，非常愉快的接受的，一做就是好多年。我们学校每周要写周记，我总是写我去图书馆看书学习。我们的老师很纳闷，问我为什么双休日周记只有这一类内容，没有其他内容了吗？我后来想一想，确实如此，双休日我一般泡在图书馆里，没有和其他的小

将其记录并传播出去。我非常感兴趣，产生了强烈的投稿欲望，但同时我心里也在打鼓。杭州日报是杭州市委机关报，5800字的整版文章刊登，不是我一个普通人可以做到的，心里七上八下。但我还是决定一试。有一次我在当地的报刊上看见一则新闻，东帝汶发生骚乱，中国政府包机将滞留在东帝汶的中国公民护送回中国，并由我们当地统战部人员安排回家中团聚。我看见这则新闻以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联系上当地统战部的同志，通过

0: 然后做评论呢、啊，对我们其实新闻媒体也是非常的了解的啊。我特别想知道，因为您的这个写作的风格基本是以人物，还有就是像社会评论啊，那这两种题材其实它的创作逻辑是不一样的。您是怎么去把控这两种风格，去找到这个平衡的？
1: 好的，主持人，通过摸索和思考，我将我的写作题材和风格选定在人物纪实文章。写人物要写出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从微小到强大的励志经历。我觉得小人物非常不容易，他们身上有好多值得我们去传递真善美，传达人间爱，致力于反映新时代新精神，致力于将个体经历向普遍经验推广的人生经历和励志经历。我有这个义务和这个

0: 你也不会因小失大，你也不会因为那些骗局就陷进去的。那么我在别人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有这种苗头的时候，我就预先提醒对方，那给别人打一个预防针，这样的话别人也不会又失财又失时间，这样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1: 嗯，
0: 另外呢，就是看书读报呢，还有会学到很多法律知识。比如说我们这个平时都是写借条啊，借条的话怎么写，它是很有讲究的。
1: 嗯，
0: 比如说借条它不叫借条，叫借款合同，它对这

0: 书籍和思考就给了我们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思路。通过我们的写作，通过和自己对话，再将自己的生活经验通过文字传递给这个世界，给予需要的人们以精神力量。这个世界又很温暖，你能从作家的字里行间找到人世间最温暖感人至深的行为模式，引导你不断披荆斩棘，奋勇向前。请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自己的勇气一条出路。我希望我和你一样，能永远做这样的文字工作者。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1: 好的，非常感谢金老师今天能够在我们的1079的直播间里面跟

0: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越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

完整真相，所以我们现在要给自己定一个规矩：不看完整个事实，不了解整个全貌，绝不随意评论，绝不跟风站队。越是信息复杂，越是要守住自己的理性和判断力。第三，主动留出无键盘的思考时间。现在我们的生活被键盘和屏幕填满。 大脑一直在接受被动的信息，却很少主动思考，所以我们要每天留出半个小时，放下手机，离开键盘，安静看书、复盘生活，梳理思路。越是碎片化。

0: 先搜到了有两条，一条是有关信息通信业方面的，另一条是有关电池综合利用方面的。先来关注一下15、17，推动信息通信业全面升级。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15、17将锚定基础设施全面升级、安全保障、全域联动、融合赋能更深更广等目标，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
2: 15、17，我国将统筹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刘玉林表示，6G 将成为重中之重。
3: 我们将加快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6G 的商用做好准备，积极推进双万兆网络建设。

0: 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的商用做好准备，积极推进双万兆网络建设，加强算网协同，加快发展智能体互联网。
1: 此外，刘玉林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出口额最高的单一商品。十五五时期要大力夯实基础能力，加快新兴技术发展和产品转型升级，
0: 加速太空计算、虚拟现实、微型发光二极管、硅基 OLED、 新型电池等产业化进程，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
2: 如今现在的生活当中，智能化呢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在

0: 这些制造业的当中，这些动力电池、废旧电池究竟怎么办？15的规划当中，工信部就提到，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的综合的利用量啊，力争要达到百万吨级以上。
1: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还围绕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传统产业转

0: 比如，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那么为了应对大规模退潮，15-17，我们将研究起草相关的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百万吨级以上。
1: 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方面，15-17工信部还将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强化国家标准引领、数质绿色技术赋能和环保安全制度约束。首先，我们要重点抓好技术改造，我们将深化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在石化化工行业，我们将加力推进老旧装置的更新改造，充分利用素质。

0: 战以及足球五 V 五等赛项的奖项都是在这里举行了颁奖。在过去五天的赛事中呢，来自于600多支队伍的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打破了包括400米跳高等多个赛事的记录。
1: 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数据集由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和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组成，共2500小时，涵盖工业、家庭等12个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余项精细化任务。数据集可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的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的采集成本。
2: 我们的运动会呢，设置了很多覆盖真实环境的场景赛项，这些赛项呢，也是为机器人后续

举办了。对比去年呢，我发现除了这个突破人类记录，观众其实开始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到了机器人能够跑得起来，那它又停得稳不稳？跌倒了能不能自主爬起？失衡了又能不能快速的调整回来？无论是网络上热度很高的这种无脸跑的跑姿，还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他们这些拟人化的动作，这些。

0: 全产业链带动14万农民就业，产品不仅畅销国内，更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庞大的产业体量，完善的全产业链体系，进一步放大了赵县雪花梨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1: 独特的德日式的建筑群、百年铁轨等复古的风貌，广次小镇呢是成为优质年代影视取景地，近年来累计承接各类短剧、影视剧拍摄的超过200个。
2: 一座城成就一部剧啊，其实我在这个事儿不太对，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这种火呢要持续的火下去。原来我们提到一个从南来北往到潮来潮往嘛，就是希望这种火一直持续下去，所以说我们就是不遗余力的对这种建筑进行保护修缮，对业态进行丰富，对场景啊进行完善，就是为了这种吸引更多剧组来，吸引更多游客来，吸引更多的这种算是消费群体来嘛。
1: 潍坊小镇呢，它是跳出了单一的影视取

0: 一台机器狗是穿梭于垄间开展作业，成为智慧农业现场的一道新奇的风景线。
1: 我们将施工40年的种植经验和本地将近260余名这个土专家的经验呢，做了一个系统，让零经验的人呢也能实现这个标准化的种植。它搭载了一些这个环境和空气的一些传感器，包括能够采集空气的温湿度、光照、二氧化碳这些环境数据，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保证了我们作物有一个最佳的一个生长环境。它的电池它可以是随时更换的，可以从2个小时到8个小时都可以做到这个远程操控，几十亩到几百亩的园区。我们现在

0: 仓，这69个智能方仓的实地占地面积只有2.7亩，因为这主要是采用无土栽培的模式，产值的话相当于是传统大棚的30倍。像一年的话，这样一间方仓大概可以出大球盖菇10000多斤，一年种5次。目前我们主要种的有大球盖菇、牛肝菌以及红脱竹荪等一些珍稀的食用菌。我们主要销往这个北京、上海、广东、深圳、长沙、重庆，包括我们本地的成都。
1: 从24年到现在，我们累计带动务工人次超过了35000余人次，发放务工工资都是200多万元。

0: 这个案例已经给我们说的非常的清楚啊，即使网约车司机要赚钱，但是先想到的是安全第一，没有了安全，所有赚的钱其实啊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因萧彩街人行公共天桥项目施工需要，自2026年8月21号22点起至2026年8月30号止共计。

路段，肖彩街市新中路银龙百货 B 座南口段进行施工，同时封闭彩虹快速路市新中路上下匝道口。届时请过往车辆根据交通标志标牌减速慢行或提前绕行。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我算我不需观众，个个借我观口见薄是怕有破口，切夜怨红嘴。

夸张我已经得宠，颁个奖我心快好。我说我不需缓重，个个借我。

0: 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同学，欢迎大家在老时间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太阳花节目，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文文姐姐。今天呢，和我一起进入我们的太阳花节目，一起来了解一些非常有趣的内容吧。叮叮叮，
1: 海洋里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
2: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呀？
3: 奇趣大百科，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

一股脑地铲在土坑里，之后他们便扬长而去，不会再理会这些恐龙蛋。在恐龙蛋破壳之前，小家伙很容易遇到被天敌捕食等各种危险，所以蝎脚类恐龙产下数量众多的恐龙蛋，以数量来博取一线生机。说起兽脚类恐龙，大家通常会想到它们那凶神恶煞的模样。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与蝎脚类恐龙相反，不少兽脚类恐龙对待自己的孩子呢十分上心，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窃蛋龙家族。通过研究窃蛋龙留下的蛋巢，古生物学家发现窃蛋龙是利用身体的热量来孵化恐龙蛋的。窃蛋龙先把蛋围绕自己排成一圈，然后蹲在中间空出的地方，张开前肢快

0: 古诗里藏着许多美丽的山水和有趣的故事，听我爱古诗词，一起感受诗词的魅力。
1: 小朋友们，今天呢，让我们跟着我们的小主播一起来学习一首古诗，叫做《长歌行》。
2: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长歌行》。在这首诗中，作者采用了借物喻理的写作手法，以青葵、四季、朝露、百川等大家耳熟能详的事物

0: 阅读就是让小小的纸张变成大大的窗口，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
1: 读书破万卷，带你走进书的世界，发现更多精彩故事和知识。

叫做科学养龙场。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一直认为龙会魔法，不然怎么解释它们可以凭空喷火，还能够在空中飞翔的事呢？这些显然违反了空气动力学。龙场主一边说，一边带我们走进了科学养龙场的大门。科学家们经过多年研究，终于发现了龙喷火飞翔的科学原理。

0: 大家停住了脚步。龙场主说，
1: 不必紧张，是排泄的时间到了，你看。
0: 这时一大坨热气腾腾的龙粪从天而降，砰地砸在游客眼前的草地上。龙场主高兴地说，
2: 哇，今天的分量格外大，龙粪啊是极好的燃料，各位有福了，可以各自带一带回去新鲜的龙粪。
0: 除了我之外，其他的游客纷纷冲上去，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袋子开始装龙粪。龙场主看我两手空空，好心提议免费送给我一个袋子。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记者26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3年行动方案，明确11项预期成果，推动检验检测从事后把关向全程赋能加速转型。26号，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苇江乡举办第7届跳乡节。欧盟统计局26号公布今年2季度欧盟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显示今年2季度中国和美国分列欧盟货物贸易第1大和第2大进口来源国。美国

0: 电动自行车后座只能带一名12周岁以下的儿童。希望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能够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骑行，安全回家。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2: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1: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2: 这些都能成为你
1: 此刻。

0: 本次台风对我市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风的影响会大雨，降雨的影响。
1: 那具体对于我们萧山的天气是怎样的呢？也跟大家来说啊，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的，后半夜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最大偏东风7到9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的平均相对湿度70%。
2: 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
3: 你也看了吗？

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今天有哪些热搜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热搜榜单的第一条，浙江一小学入学要求填

孩子入学填写父亲学历证明，网传截图显示啊，学校的系统信息要求填写父亲的姓名、电话、工作单位以及学历证明照片，并表示分班之后会逐一核查。网友质疑非法收集家庭信息，学校工作人员表示了，说是为了完善新入学孩子的信息，因为不了解家庭情况，这也是为了

这是在8月26号采访到的啊，河南省中医院肿瘤科呢接诊了一名25岁胃癌晚期的女孩。医生询问病史了解到了，女孩呢是长期黑白颠倒，凌晨4、5点才回家，睡醒之后呢就随便对付一点吃点饭，平时啤酒碳酸饮料当水喝，直到做婚前检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是胃癌晚期了。医生表示啊，这种饮食习惯其实对于胃都是有刺激的， 而且得这个病的越年轻治疗越差，因为一般发现就是胃癌晚期了。所以各位啊，不要觉得年轻就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在当地有关部门的见证下，双方签署了一份新的见证书。死者家属表示，已经认识到了接受这一补偿的不妥之处。 死者罗某的儿子在说，他说一家人通过这几天的事情，逐渐的对法律有了更深的认识，没有过错是不需要承担赔偿的。

但是什么呢？主播的表情僵硬啊，这个直播间大哥机械化的点头，画面整个 AI 感很重啊。那么有记者是添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对方呢先介绍了一位刘先生啊，说您收入达到千万，哇，名下有房有车，这还需要来相亲吗？啊？是吧？那么当记者提出想要和刘先生展开进一步交流的时候，对方说啊，必须要先交一笔服务费，这才能够进行匹配牵线。那么有记者对刘先生的照片进行鉴定，结果显示含 AI 生成痕迹。这样的情况呢，在多家平台、多个网络直播间当中都是存在的啊。这些所谓的婚介公司专门盯中了这种中老年女性，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呢，既没有深入了解相亲的需求，又没有给大家安排线下见面，只是一味的催促啊，你要交费，我们这个有服务费啊，我们这个有中介费干嘛的，收完费之后立即就失联了。比如说最近啊，四川

特制冷却液当中，安静的就好像是超市里面的冰柜一样啊。 这个冰柜里面装的呢不是水，是特制的碳氢合成冷却液，而且是不导电的。 随着大模型高性能计算算力需求的爆发，英伟达最新架构芯片峰值功耗已经达到了1200瓦特， 高密度 AI 服务器整机功耗呢相当于同时开着数十盏大功率工业照明灯。根据要求，新建大模型数据中心 PUE， 也就是电源使用效率必须要降到1.25以内，而杭州这个算力中心呢直接把电源使用

委屈都被接住了，车修好了，但眼泪就一下子下来了。他说，就是在最无助的时候给予了他帮助。据了解呢，本来这颗棒棒糖是交警张帅给自己备用的啊，因为执勤忙的时候呢，怕自己低血糖了，那一天正好派上用场了。 热搜榜呢，第八条同样是一个比较暖心的事儿，市政小候鸟圆梦杭州入学和父母团聚。开学在即，31名小萌馆走进杭州市政设施参观研学，其中多位来自江西、安徽等地的市政小候鸟借此机会近距离探访了父母辛勤工作。

0: 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物的古风，悠远绵长，

好的，各位，时间来到17:40啊，来和大家聊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呢，其实也出现在了热搜上啊，就是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你认为伴侣一直挑小事儿是在嫌

拖延啊，偷懒都无所谓的，只有挑我的错，纵容自己的挑剔，根本不是磨合，就是打心底的不尊重和隐性的嫌弃啊，不能接受。这倒是啊，我觉得就是你要来挑这个事儿吧，你好歹得自己以身作则，做到位吧，对吧？ 还有阿泽不熬夜说，在一起久了，新鲜感褪去，很多感情呢都会进入到挑刺期。热恋期的所有的小的缺点都是可爱的，平淡期呢所有小习惯都成了毛病。身边有很多情侣都是这样，不是不爱，只是相处久了耐心。

需要用湿毛巾或者毛巾包裹冰袋进行冷敷，每一次持续15到20分钟，这时候需要注意啊，千万不要把冰块直接接触到咱的皮肤，以免冻伤。 那么在晒后6到72小时内对皮肤进行补水修复，非防水型防晒剂可以用常规的洁面产品，比如说洗面奶之类的清除。防水型产品呢，要先用

截至目前，全国老年驻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余人次。为进一步完善老年驻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驻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驻餐服务网络。26号，全国首列南通到中欧班列、郑州到巴库提丹班列和全国首列中老泰途定快速班列从河南郑州国际陆港发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日通报，据河南省纪委监委消息，河南省广播电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曹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马来西亚内阁决定，由财政部与通信部落实包括电商平台注册在内的监管措施，以加强消费者权益与安全保障。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当地时间14号，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去世。报道称，草间弥生因多器官功能衰竭在东京都一家医院去世。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为期三十

0: 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

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

0: 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

0: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工业品价格持

0: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0: 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0: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1: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

0: 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

个宁可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汛防台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沙德尔硬仗。在画家店村山洪灾害防范区，镇村工作人员正抓紧开展道路清障、杂物清理、隐患排查等前置防御工作。孙旭东仔细查看该村防汛防台形势图，逐一了解风险点位分布，详细询问坎坡雾水库、小盐雾山塘实时水位、库容调度及巡查值守情况。他还走进村级避灾安置点，实地检查应急床铺、防汛物资和应急药品等储备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首位，坚决果断做好扩面转移，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全部转移到位。要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山体、岩土、河道水流等。

道处置。在祝家村，孙旭东实地查看了祝家溪河道水位和村内水塘清淤疏通情况。他指出，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争分夺秒补齐短板，打足提前量。要针对可能发生的河道淤积、沟渠堵塞、低洼积水等问题，提前做好清淤疏浚，全面畅通排水通道。要科学实施河网预排、水位预降，提前腾出防洪库容，从源头降低强降水引发的积涝、漫堤风险。同时，要常态化排查村内低洼地带、老旧房屋、边坡坎体、临山林。

0: 人员表示慰问，勉励大家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薄弱点位，层层筑牢防汛防台坚固防线，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风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孙旭东还叮嘱大家，在开展防汛防台工作的同时，务必做好自我防护，严格规范作业流程，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1: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26号，区政协聚力样帆抵达更青年的萧山，轻启航轻创结对伙伴年度总结

动30余场次。委员导师立足自身领域优势，精准导入青年创业一线，推行一对一、多对一深度辅导，以经验和资源助力青年创业发展。多项学员创业项目实现了专利申报、资质获评、资源对接、项目落地、产值增长等突破。毛希浩指出，轻启航创业导师面对面活动将正向

要贴近需求，精准赋能。针对创业青年的共性需求和个性难题，通过一对一、多对一等方式的对接，推进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转变，切实提升青年创客的获得感。要完善生态系统发力，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的优势，整合贯通部门、高校、行业协会、产业平台等各方资源，推进从点状帮扶向链式服务的转变，形成多方聚力、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要量质并重，双向奔赴，持续扩大轻启航活动覆盖面，吸引更多行业代表性人士参与，汇集更广青年创业群体，注重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常态服务率、问题解决率、创业成

0: 功率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持续推动活动走深走实，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回顾了青启航、青创导师面对面年度工作情况，并为第二批青启航、青创导师伙伴颁发了证书。五位青启航、青创导师伙伴代表做了交流发言。
1: 记者王美林、陈伟聪。

0: 知推介2026年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典型案例，我区交出亮眼答卷，两项油菜高产栽培技术模式成功入选全国典型，其双双斩获全省同模式实收亩产第一名，为全国油菜规模化高产化种植提供了优质萧山样板。
1: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青年干部成长营顺利开营，80名青年干部集结成团，扎根三农一线，深耕基层实践，为萧山乡村振兴事业注入青春动能。
0: 近日，区农业行政执法队渔业执法中队牵头，联合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萧山港航执法大队以及义桥、林浦、进化、浦阳四镇，开展浦阳江水域三无船只乱象专项整治行动。
1: 临近开学，宁围街道宁木社区为一年级新生

开启跨省助农行动，自费采购200多吨西瓜，在全国免费派送。近日，这场暖心的爱心接力走进萧山，两位歌手携手我区励志青年涛涛，在地铁站口开展公益派送，上演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公益。记者在地铁永盛路 H 口看到，脑瘫青年涛涛和家人正在摊位旁和志愿者们一起分发西瓜，为过往市民街头劳动者送上夏日清甜。涛涛妈妈告诉记者，本次活动最初计划派送1000多斤爱心西瓜，因为市民热情高涨，主办方连夜调整方案，将派送数量大幅增加到3吨，让更多人收获这份善意与清凉。熟悉涛涛的观众并不陌生，早从2023年，本台就曾跟踪报道过他的励志故事。当时尚未成年的涛涛身患脑瘫，却自强不息，坚持摆小摊自力更生，乐观生活，努力拼搏的模样打动了无数市民，也让他与吴克群结下了温暖缘分。如今涛涛已经成年，褪去少年懵懂，主动参与公益，传递温暖，从被帮扶的少年成长为传递温暖的大人。一车西瓜，纾农之困，一份初心，温暖一座城。

等媒体报道官方真实通报，部分市场存在白菜喷洒、浸泡甲醛保鲜的情况，涉事人员已经被控制。这件事真的值得每个家庭重视。白菜是家家户户秋冬必吃的家常菜，便宜耐放百搭，炒着吃、炖着吃、做馅料、腌酸菜，几乎天天上桌。可很多人不知道

0: 整颗洗。把白菜一层层掰开，清水浸泡30分钟，中途换一次水。甲醛溶于清水，浸泡能带走大部分的残留毒素。当然，选择用安全植物蔬果清洗剂会更加省时有效。第三步，流水冲洗加彻底煮熟。浸泡完用流水反复冲洗干净，烹饪时一定要炒熟煮透，不要生吃，不要凉拌断生。高温可以挥发剩余甲醛，吃起来更加安心。
1: 另外，这几种蔬菜也很容易被药水泡过，也是重灾区。娃娃菜、生菜、油麦菜、金针菇，各类长途运输绿叶菜，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容易烂、损耗大，商家是爱泡药水保鲜的。处理原则是剥外层、泡清水、多冲洗、必煮熟。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美丽萧山节目就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笔记、休息、刷热搜、聊天、发动态。可以说，我们的生活、学习、社交几乎都浓缩在这方寸的键盘里。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微妙又很现实的问题？我们敲键盘的速度越来越快，接收的信息越来越多，可静下心深度思考的能力却越来越弱。所以今天我结合键盘这个话题，跟大家分享一本我近期读完感触很深的书，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很多人以为这本书讲的是老旧的电视时代，但我读完最大的感受是，它根本不是在讲过去，而是精准预判了

逻辑，说不出自己真正的想法。后来我彻底醒悟了，我以为的学习和积累其实只是无意义的消遣，我用键盘刷来的不是知识，只是转瞬即逝的娱乐碎片。这刚好印证了娱乐至死的核心观点。印刷时代，人们习惯长本阅读、理性思考、深度复盘，而屏幕、键盘主导的当下，所有信息都变成了短、快、碎的片段。再严肃的新闻，再深刻的话题，

片面信息不是完整真相，所以我们现在要给自己定一个规矩：不看完整个事实，不了解整个全貌，绝不随意评论，绝不跟风站队。越是信息复杂，越是要守住自己的理性和判断力。第三，主动留出无键盘的思考时间。现在我们的生活被。

天留出半个小时，放下手机，移开键盘，安静看书，复盘生活，梳理思路。越是碎片化的时代，越需要独处和深度思考，帮我们跳出流量裹挟，稳住自己的节奏。好，最后我想总结一句，今天聊键盘，聊娱乐至死，其实聊的是我们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我们从不缺乏信息获取的渠道，缺的是筛选信息的清晰。

急于分身的时代，愿我们都能够保持清醒，坚持深耕，做有思想、有主见、有深度的新时代青年。我的分享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斯在《爱的终结》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结婚35年后，妻子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我知道他爱我，可为什么我却感觉不到幸福？走入他们的日常，原来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对方。妻子想去旅行，丈夫却安排了一场烛光晚餐。她很委屈，为什么他总是看不见我？当然了，同样委屈的还有丈夫，我已经尽力了，为什么他还是不满意？这种错位的背后是彼此间的不理解，他们看见的唯有自己，没有对方。如果无法接纳差异，那么不妨先把彼此的感情放一放，让他们都做最真实最舒服的自己。就像我的爷爷奶奶，一起走过了50多年，依然甜蜜如初恋。

之间的裂痕。没有争吵，也没有矛盾，是那种无法抓住却又确切存在的疏离。她想知道答案，疯狂地给老公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想面对面的深谈一次，老公直接拒绝，累了想睡觉。直到看到那一纸离婚协议，她明白两个人之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至于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和自己折磨了一段时间，小瑞释怀了，算了，别再折磨自己了，顺其自然吧。他在心里和过去来了一场郑重的告别，然后搬。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一零七九一路畅听。

至两三张桌子也没有，只是在屋檐下摆几把面睡椅，加两个矮茶几而已。作风倒都是一样，盖碗泡茶，

这是一首以白杨树做比喻，赞誉中国边防军人的歌曲，是1983年诗人梁尚权到新疆巴尔鲁克山塔斯蒂哨所采风，得知一位锡伯族士兵母亲送儿子白杨树苗以励志的故事，写成了这样一首歌曲。

同样是由释心谱曲阎维文演唱的一首军旅歌《说句心里话》，是由石顺义作词，释心作

出生于辽宁锦州的童铁心是满族，他从小就在父亲童孝孟的指导下受到了严格正统的启蒙训练，后来被选入了空政歌舞团，又顺利考入了深沉流畅舒展，曾被誉为广阔之处能够驰骋，细微之处懂得雕琢的歌唱家。数十年来，童铁心一直活跃在各大晚会的舞台上，将父亲的衣钵完美地传承了下来。如果说父亲童孝孟是童铁心启蒙老师的话，已故著名作曲家施光南便是他歌唱生涯中最最重要的恩师了。施光南因为一直想弥补我国终生屈较弱的环节，在1980年

当代人创作主题曲《年轻的心》，便写信给童铁心，希望他能够试一试。经过反复的练习，《年轻的心》一经播放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会儿刚刚考入空政的童铁心开始迎来自己歌唱事业的第一高峰。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年轻的心》。

在这个时刻，他才会感到与恩师是如此的接近。那说到那一首由任志平作词、施光南谱曲的《多情的土地》，是1982年国内出现出国热潮，而任志平觉得只有祖国才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才觉得更亲切。那会儿的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任志平坚信中国今后一定会好起来，于是就写下了这首《多情的土地》，由施光南作曲完成了这首歌。接下来

思绪一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手，主动对接属地服务企业，最大限度破除制度壁垒，优化服务流程，创造建设条件。属地要守好主阵地，全力推动项目矛盾隐患就地发现、就地研判、就地化解，以属地担当筑牢项目，推进基层根基。会上，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相关情况，各项目属地进行回应，与会单位做交流发言。
1: 记者张泽斌、周科报道。26号，
0: 各项目属地进行回应，与会单位做交流发言。
1: 记者张泽斌、周科报道。26号，区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11次主任会议，听取磨材料小镇建设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杨月万出席会议，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列席会议。与会人员听取了区发改局所做的关于磨材料小镇建设情况的报告和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所做的调查报告。会议认为，磨材料小镇以炼煮企业科百特为核心，聚焦分离磨细分赛道，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谋划有高度，推进有力度，发展有温度，在规划保障、要素争取、配套建设等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值得充分肯定。对于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要聚力提质增效，加快构建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提升集群发展，充分发挥科百特炼煮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打造炼煮引领集群发展的产业格局。要聚焦磨材料主导产业，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重点支持模材料上下游企业和成果转化项目落地小镇，要精准引育留用，加快构建青年向往的人才生态，优化全链条人才服务体系，加大人才政策倾斜力度，针对不同层次的人才提供全方位政策保障，打造活力社交场景，规划引入新兴业态，加速推进小镇客厅、邻里中心、人才公寓等项目建设，建立青年参与治理的机制，让青年融入当地生活，

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

0: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1: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

0: 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基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

0: 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1: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0: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1: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

0: 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1: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0: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 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

0: 过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

0: 硬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

三次台风累积的致灾风险，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紧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各项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要把形势估计得更严峻一些，把各项预案和准备工作做得更完备一些，紧盯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易发区等重点区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加大对水毁设施、水库大坝、河道堤防等巡查排险力度，按照时间点要求备足备齐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做好观潮安全提醒和管控工作。要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科学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要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零。检查督导中，孙旭东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坚守在防汛防台一线的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勉励大家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薄弱点位，层层筑牢防汛防台坚固防线，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风险。

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省市会议精神，对防台防汛工作进行再细化再落实。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要求，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压紧压实责任，全力以赴抓好台风防御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施科奇、孙建平参加会议。江永柱指出，当前台风形势仍在发展变化，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区上下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劲心态，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各项防御准备工作，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沙德尔硬仗。江永柱强调，要抢抓当前窗口期，聚焦小流域山洪，

建设从落地开工、投资入统向投产达产、提质增效纵深推进。江永柱要求全区上下要形成全区一盘棋、上下一条心的攻坚格局，专班要当好督办哨，用好日监测、周调度、月例会三级协调长效机制，对各类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消耗化落实。部门要当好助攻手，主动对接属地服务企业，最大限度破除制度壁垒，优化服务流程，创造建设条件。属地要守好主阵地，全力推动项目矛盾隐患、就地发现、

生态，保护企业创新，依托高能级科创平台，扎实做好知识产权保护与转化运用工作，切实守护企业科创成果，支持企业发展，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深耕核心技术攻关，发挥产业基金引导撬动作用，重点支持模材料上下游企业和成果转化项目落地小镇。要精准引育留用，加快构建青年向往的人才生态，优化全链条人才服务体系，加大人才政策倾斜力度，针对不同层次的人才提供全方位政策保障，打造活力社交场景规机制，让青年融入当地生活。要强化担当作为，加快构建真抓实干的干事生态，进一步强化统筹联动，全力攻坚克难，以更高站位谋划重点任务，以更高标准保障发展要素供给，充分盘活运用各类政策工具，确保核心任务按照既定时间节点高效推进，积极引导链主企业聚焦核心业务，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深化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0: 上内容由萨飞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1: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哟呼。
2: 下面播送气象。首先发布的是台风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8号6时，中心距离杭州东南方向约282公里，近中心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

有雷阵雨。今天白天最大东北风6到8级，夜里风力逐渐减弱至4到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今天白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到大。今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今天白天最大东北风6到8级，夜里风力逐渐减弱至4到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今天白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到大。今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今天白天最

调教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筹钱包，医保给你撑腰。

0: 环节评委还没开吃，村民们已经热热闹闹地拿起了碗筷，你尝我的，我尝你的，说笑之间呢，满桌的菜就见了底儿。一颗板栗，百般滋味，不只是舌尖上的香甜，更是岁月里的记忆。
1: 最近啊，东方航空客户端在部分的航班上线超售让座选项，旅客勾选之后，机票立减50至100元。这也就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打开东方航空的客户端，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就能够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着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就能够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着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个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旅客，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要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0: 东航的客服表示呢，目前这个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如果选了这个产品，可以享受购票直减，国内航班减50，国际航班减100。民航业内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行业当中通行的一种做法。假设飞机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航空公司呢可能会销售105张票。如果来了103名旅客呢，就需要解决那3名旅客不能乘坐这个航班的问题，这就是超售管理。民航业资深人士、中国航空

0: 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表示，这个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的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尝试。
1: 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够拿到多少赔偿呢？东方航空的客服表示，具体的赔偿啊，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当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时0至4个小时可以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当中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
0: 客服提醒了，如果说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关心，也担心自己的权益受损，那需要谨慎的选择超售让座。一旦

0: 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那一旦真正发生了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有充分协商的权利呢？一位旅客表示，这更像是用50元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还是不太踏实。
1: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该尽可能地把相应的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 新学期临近，文具市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采购高峰。和往年相比，家长学生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明显的转变，单纯的追捧花哨颜值，或是一味的追求低价的选购少了，不少人买文具开始细看材质参数。